这个这帮猫一路只要被他讨厌的我一面老哥人家就黑呀我老哥也都哥啊回来路北这些我被他就黑帮的啊北这些流人嘛